地上的各种族都要哀悼他。的确这样，阿们。我是阿尔法和奥莫加，那今在、昔在、即将来、永在的全能者上主天主这样说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